脸做个丫头，我三小弄小鬼叫做烂巴头，哟哟哟哟，在我手嘎隆波咚，还嘎隆波咚，还嘎隆波咚，来来来来，你弄个脸做个丫头，我三小弄。